0: 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是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它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观音造像，附近的飞机每次经过这里啊，都要围着观音环绕一周，它就是海南三亚的南海观音。南海观音高108米，乃世界最大的白衣观音造像，总投资达8亿元。三面观音为一体的三尊造型佛像，正面观音手持金戒，右手观音手持莲花，左面观音手持念珠，依次象征着智慧、平安、仁慈。佛像的整体非常的巍峨壮观，脚踩108瓣莲花宝座，宝座下面是15000平方米的圆通宝殿，殿内供奉着99999尊观音像。据当地人说啊，来这里拜拜非常的灵验，所以不止旅客们爱打卡，当地居民更是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到此祈求顺顺利利。就连各地的飞机经过观音像都会绕行一周，寓意着飞行平安。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巴蜀是古代皇帝避难的首选之处？第一，巴蜀文化比较特殊，不同于中原文化，这里的人们比较淳朴，比较好统治。第二，蜀地属于易守难攻之地，那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足以看出它的地形，所以很多军阀来到这里

0: 之后都会关起门来称王称帝。第三，自从刘邦从这里起步建立大汉政权后，这里就被称为龙兴之地，很多军阀都意图效仿刘邦占据此地而图天下。蜀地经济发达，自古就被人誉为天府之国，军阀占据这里后完全不用考虑粮草问题，所以占据天时地利的巴蜀之地最容易产生叛乱，而动乱发生时皇帝也都非常喜欢这里。比如安史之乱开始后，唐玄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逃到蜀地，后来唐德宗、唐僖宗都是跑到这里来避难。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说到啊，咱们最近台里面的大事儿啊，在上个星期呢，我们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成为了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那其实这一次的话呢，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咱们和这个庆元老师去进行监督。那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为了让大家这个装修更加的放心。
0: 因为质量这块呢，他们一直都是特别的在意的啊，也是摆在首位的一个位置。
1: 立足之本呢？
0: 哎，对，是的，庆元老师这次呢也是作为品质监督官，也是为了把这个装修的质量给大家监督好。那现在也是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啊，可以享受到他们的一个福利，也是咱们广电独有的一个政策，就是10000元的补贴可以立省40000元的一个装修金。那这16年来说啊，我们已经和创意有了10年的这个合作时间了啊，
1: 是的，
0: 真的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那这次的合作呢，相信也是为了大家在品质上能够带来一些新的突破，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拨打88206222来领取广电专属的家装10000元补贴金。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16周年庆啊，那既然是周年庆，除了说咱们这种补贴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呢？
0: 哎，当然是有的啦，这个诚意必须要足啊。
1: 哎，
0: 周年庆期间呢，订装修可以免费赠送的是16大豪华家私，像是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啊等等，基本上是把咱们家的家具给包圆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直接用秒杀价就可以拿走。
1: 是的，那其实除了是我们说到的这么多福利啊，这么多的一些补贴，那大家最担心的归根究底还是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因为毕竟家里的话，真的其实你装修好的话，真的就是很让人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觉得哪里不满意，就像一根这个钉子一样，对吧？就是很难受。那其实像我们这个家里的话呢，很多朋友最终哎还是觉得，那我怕出现什么增效问题、工程质量问题，那我们创意的话，其实这些问题的这个发生程度会怎么说呢？减缓很多，而且你可以放120个心。
0: 是的，因为创意装饰呢，它的这个售后啊保障是非常的到位的。比如说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它的质保期就有10年啊。而且呢，就是你跟你自己出去找这个游击队装修确实是不一样。
1: 对，
0: 创意装饰毕竟你看都已经入干都16周年了啊，那深耕这个装修领域也是将近3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这么长的时间，哎，他都还在这儿，所以说根本压根不用担心说啊，创意会不会跑路的这个问题，绝对是给大家打包票的啊。
1: 是的，
0: 而且用的材料呢也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是直接送到咱们家中，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问题。那这次呢也是周年庆，给到大家一个这样的福利，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优惠补贴，立省40000元，所以说可以来拨打到88206222来详细咨询一下。
1: 是的，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大家也担心说能不能兑现的问题，大家的话直接来拨打咱们的热线，哎，一探就知了。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4: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5: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
6: 重要的是
3: 去啊
6: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梦的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上个星期呢，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啊。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1: 嗯，是的。那我们其实这一次的话，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的这个台里和庆元老师进行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装修方面更加的安心。
0: 哎，没错啊，这个质量方面一定是杠杠的。如果说不过关的话，咱庆元老师肯定是第一个拿话筒来去报道了啊。现在也是恰逢他们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呢，这次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优惠福利哈。像是定装修的话，可以享受到咱们广电10000元的现金补贴，也就是可以直接立省40000元。
1: 是的，其实16年我们就已经和创意进行合作，到现在算算也是有个10年了，真的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次合作的话呢，相信也一定会为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先拨打咱们的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一下咱们的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哦。
0: 嗯，那说到这个16周年庆，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像是这个周年庆相关的福利政策呢？
1: 哎，有的有的，那必须是有的。其实周年庆期间的话，定装修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装修补贴，是免费给大家送16大品牌的家私哦。
0: 哦，有哪些家私呢？
1: 比如说咱们就是家里的软装，像你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以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你能想到的软装。

0: 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1: 哇，那基本上是给咱们的这个家具给配齐了哈。
0: 哎，是的。
1: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问哈，说这个家电会不会有一些家电呢？因为家电确实也是非常一个大头哈。
0: 哎，对，其实也是有的，因为它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都是秒杀价，全部给你拿走的。
1: 嗯，而且我其实相信哈，就是很多人除了说这个家具家电能够就是通通带走之外呢，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工程质量问题，因为毕竟啊，咱们这个家里面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一住就是一辈子哈。
0: 是，
1: 那这个地方就这块的问题，相信大家既然很了解，很想要去了解的话，又想要知道怎么样来给大家做到一些隐蔽工程方面的一些质保呢？
0: 那其实我们在创意装饰这一块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让大家放心的。它这个水电隐蔽工程质保达到了10年哦，而且它用的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您家，没有说其他的增项。而且的话呢，如果说遇上了咱们现在的周年庆，你定装修还能再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直接算下来的话是立省了40000元哦。
1: 哎，这样说下来，这个10年啊，确实很少，我就相信有很少有这个装修公司能够给大家保证到，因为10年期间啊，你指不定跑路了都不知道。对吧？对，但是咱们创意装饰呢，就是已经入干就已经16周年了啊，
0: 对，
1: 而且深耕这个装修行业也是快30年了。我相信就是说，对比下来，一定是给到大家非常安心的一个保障的啊。
0: 哎、是的。
1: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也说了有很多的这个时间问题也好，给到大家的政策福利政策也好，但是能不能落实下来也是一个问题哈。
0: 对，那其实这个创意的话，大家是可以放120个星的，因为除了他们的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那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也会下工地进行巡检、而且他可是立了一个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呢。
1: 那真的是要腿跑断了，但是愿意啊，为了咱们业主朋友都是非常心甘情愿的。
0: 对的，
1: 所以说咱们我相信是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刘总的，因为像是全网大家可以查一个号，叫做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就是可以直接找到咱们刘总。不管是你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刘总去到咱们家中检查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找他啊，包给你解决的。
0: 是的，你想想，就是刘总拿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受理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各种问题，对吧？去处理大家的问题，那势必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个工程质量给把关好，给做好的。那其实像我们今年这个创意的重点工作的话呢，哎，其实还有我们的庆元老师作为质检官呢。
1: 哎、是，庆元老师这么多年啊，主持这个都市现场的节目，相信也是深受广大老百姓的信赖和支持。
0: 是的。
1: 他也一定会为咱们老百姓来打抱不平，给咱们业主一个放心的家。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咱们在这个周年庆可以说赶紧来咨询一下咱们的热线。如果说你现在要订装修的话，我们现在订的话是直接能享受到咱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哦。你算下来的话是立省40000元，而且还有咱们的这个质保10年。你想想，我真的觉得在其他的装修公司很难给到你这样的一个安心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进行预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3: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4: FM 974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象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 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3: FM 九七四，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吃不惯是吧？
1: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2: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1: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2: 哎呦，
1: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2: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1: 我也超级喜欢喝。
2: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1: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2: 就不是那种
1: 饲料
2: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1: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2: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1: 哦，
2: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啊，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1: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2: 对，
1: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2: 是的。
1: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3: 已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鱼，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云境深处有禅家，祈福圣地真如寺，这里呢就是真如禅寺。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这里为所爱之人祈福，愿所求皆所愿，所盼皆所期。
1: 这里的自然风光也非常惊艳，千年古杉树、千年古银杏树、千年古桂花树等各种古树拔地参天，温郁苍翠。其中百花谷更是山中一绝，有人间仙境之称。湖光山色，小溪潺潺，飞瀑如电，人间净土。
9: 天路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说的就是此时此刻了吧。
1: 贪恋这份人间美好的话，那就在云居山草堂住上几晚吧。和这个名字一样，民宿也禅意十足，雅静脱俗。来云居山玩只需要30元门票即可，建议自驾，导航永修云居山即可。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什么是水煮黄河景观？进入三九天，受寒潮天气影响，黄河陕西府古段出现水煮黄河景观。空中俯瞰，整个黄河河面上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之中，似乎像是水开了沸腾的模样。阳光照射下，雾气如黄沙般漂浮在空中，整个水面如梦似幻，宛如仙境。黄河陕西段出现水煮黄河景观，是由于河面上蒸发的水汽遇冷凝结成为小水珠，形成一层雾气后笼罩水面的自然景观。随着太阳逐渐升高，雾气就会散去。
2: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以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时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2: 饿了吧？
1: 饿了，而且
2: 吃点啥？
1: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2: 啊，
1: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2: 是什么呢？
1: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哦、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2: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1: 对，
2: 然后
1: 有讲究的，
2: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1: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2: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

0: 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1: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0: 对，
1: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0: 对，
1: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0: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1: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0: 嗯，
1: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0: 嗯、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嗯，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氧，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1: 哦，
0: 然后
1: 很漂亮的。
0: 会跨越托托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1: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
0: 嗯、
1: 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0: 对
1: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
0: 嗯，
1: 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0: 对，
1: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0: 哦，
1: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0: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0: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
1: 嗯、
0: 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湘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省金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云南阿瓦山地区的翁丁瓦村， 翁丁村有近400年的历史，站内有100多户人家、500多口人，居民全为佤族。翁丁村保留了原有佤族民居建筑风格和原始的佤族风土人情，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群居村落。上百座茅草房屋犹如一朵朵大蘑菇，先用木头搭成骨架，再铺上厚厚的茅草，一座茅草房子便搭建而成。由于这里气候独特且常年云雾缭绕，加上与自然山水相契合的空间布局宛如与世隔绝一般，来到这儿的游客都纷纷感慨道，翁丁村仿佛是一个被时光遗落的角落，与繁忙的都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的村民们依旧遵循着古老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却有着安静朴实的治愈感。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由刀与剑和剪刀的故事两部分组成，通过刀剪剑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和精品展示，可以了解中国刀剪剑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中国古代刀剑经历了青铜、钢铁和火器时代的发展过程，展厅中有一组系列雕塑再现了干将铸剑的场景，通过青铜铸剑的流程，使观众了解到铸剑背后的故事。刀剪剑是人类文明的物质文化，是人类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提高生活和生产能力的发明物，体现了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情感和审美，形成了一种中国的刀剪剑文化。
2: FM 974，
3: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

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它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1: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0: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 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能出国还免签，花少钱还可以看到极光，你知道去哪儿吗？当然是去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今年俄罗斯已经对中国开放电子签，旅游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就问问你现在不去还待何时啊。摩尔曼斯克位于北极圈内，是北极圈物价最低的城市，市中心的中高档酒店人均100多，海鲜吃到撑也才100-200，也是濒临北冰洋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不动港，有着北极圈内可以花较少的费用看极光的美誉。注意了，可以看到极光的最佳观赏时间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建议找当地的极光猎人带领着开启追光之旅。在这里你还可以体验冰上垂钓，感受摩尔曼斯克地方历史，瞻仰阿廖沙纪念碑，打卡最北俄版麦当劳，强烈推荐给想去追极光的你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西乐湖为什么是粉色的？西乐湖是西澳大利亚州两大粉红湖之一，这个神奇的湖泊位于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海岸的洛切切群岛，于1802年被英国航海家发现。它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天然奇景之一，它那不可思议的绚烂色彩让人陶醉。西澳大利亚的平克湖呈现美丽的粉红色，这主要是因为湖中藻类产生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使湖水的盐性大，而且略带着明亮的粉红色。该湖也很浅，只有约一米深，而西乐湖令人吃惊的颜色仍然是一个谜。科学家已经证明它不是由于藻类的存在，也不像其他的盐湖，至今他们仍然不能解释它的颜色为什么是粉红色的，以及形成的原因。可以想象，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观震惊了我们的祖先和现代的我们。
2: FM 九七四，
3: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4: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觉得啊，人间最美四月天，其实呢，每一年的四五月份啊，都是特别特别美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很多人会想着啊，我能够出去玩，还有很多人就想着，哎呀，这个季节好像应该要开始装修了，房子呢收了之后就会感觉一直拖呀拖。那之前的时候呢，可能是有反潮天，大家呢不大喜欢，但是呢接下来这个季节呢温度就会慢慢的上来了。如果呢我们花几个月的时间能够把房子装修好，那用炎热的夏天让它散发一下透透气，到了我们这种非常漂亮的我们的秋季的时候，就能够搬进新居了。或者再让它再透一透吧，透到过年的时候，哇，搬新房过新年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可一旦说到装修的话呢，又有许多朋友感觉很担心，太麻烦了，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想。你想象一下啊，跑建材市场呢就会让人非常的头疼，那到底选什么样的材料啊，然后材质如何啊，价格怎么样啊，哎，反正呢这些事情太让人心烦了。因此呢，选择一家正规的装修公司，这个绝对就是明智的一个决定。可是呢，又有不少的朋友在疑惑，说如果装修公司选择好了之后呢，当时说的好好的，一旦等到真正开始装修了，这样的这个增项的问题呀，那样的耗材又比较。

0: 趁早，东双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吃不惯是吧？
0: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这样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1: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0: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1: 哎呦，
0: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也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

0: 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
0: 嗯，
1: 据说啊，
0: 嗯，
1: 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
0: 嗯，
1: 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啊，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啊、我们这趟是双卧十一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
1: 嗯、
0: 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五月份的价格。
1: 对，
0: 嗯，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说，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
1: 嗯、
0: 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爱。 R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不是灵山不够美，主要是上饶景点太多了。灵山有着中华龙脊、江南睡美人的美誉，也是道教洞天福地之一。相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啊，经常在干旱时节登灵山而求雨，而每次都有求必应，非常灵验。于是灵山也多了一层神秘的灵。就这样，有求必灵，灵山也一直庇佑着这方土地，渐渐的也成了当地人心中的圣山。灵山有着各种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奇石，仿佛置身于阿凡达世界。来这里比较考验体力，当然也可以做索道。网红打卡地天空之境不能错过，在蓝天白云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这么灵气的山，你还不来看看吗？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是一所包括古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地质学、天文学多种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博物馆，主要任务是在收集自然标本及图书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展示以自然、人和谐为主题，以演化为主线，从过程、现象、机制和文化入手。演化的乐章、生命的画卷、文明的史诗三大主题板块下设十个常设主题展区，阐述自然界中纵横交错、相辅相成的种种关系。
2: FM 九七四，
3: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3: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ze, just a size。
3: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5: 旅途中的我，
6: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5: 饿了吧？
4: 饿了，而且
5: 吃点啥？
4: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5: 啊，
4: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5: 是什么呢？
4: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5: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4: 对，
5: 然后
4: 有讲究的，
5: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4: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5: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4: 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5: 对，
4: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5: 对，
4: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5: 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4: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5: 然后
4: 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5: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4: 哦，
5: 然后
4: 很漂亮的。
5: 会跨越托托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4: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5: 对
4: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5: 对，
4: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5: 哦，
4: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5: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4: 看云。
5: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4: 对，
5: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0: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双层湖是怎么来的？美国阿拉斯加州北部的巴罗角有个纽瓦克湖，长180米，深约6米，北部有一条狭长的陆地将纽瓦克湖与北冰洋隔开，湖水分上下两层，保持着明显的分界线，上层是淡水，生活着淡水鱼类，下层是略带苦味的咸水，有海生动植物，上层的生物与下层的生物互不往来，各自生活在自己的水域中，故人们称其为双层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特的现象呢？原来这个湖泊是由海湾上升形成的，早些时候是一片低洼地，它的北部是一条狭长的陆地，像一个堤坝和北部的海水隔开。由于冬季降水充足，大量融化的雪水在春天流入这个口袋里，又因为湖上气候奇寒，使这些淡水始终不能和咸水相混。 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2-3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九七四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

0: 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974，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 8830616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0: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
2: 重要的是去啊
0: 去啊，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吃不惯是吧？
0: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1: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0: 对，就很多的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的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1: 哎呦，
0: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974，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R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这个年头谁还喜欢坐17个小时的火车啊？坐过这趟的都说爱。冬季必打卡游玩项目之雪国列车预售上线，哈尔滨到漠河的列车必须要安排一次，分享一些实用的信息，赶紧收藏起来。关于车次的选择，首选 K7039， 但基本放票当天秒没，建议大家首选4人的软卧，有门可以充电，每个窗还有小夜灯，比较温馨。 注意啦，有些车次啊是没有餐车的。还有一些小提示，车厢内外温差竟然有60度，沿途很多站之间没有信号，提前下好电视剧观看。漠河和哈尔滨出站都要再次刷身份证，漠河站比较小，提前20分钟检票哦。
9: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羚羊峡谷是怎么形成的？羚羊峡谷是世界上著名的狭缝型峡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常年处于干涸的河道之中。看它的外观，如同地表的沙体被流水冲出的细沟，但当人们深入谷底时，则会发现谷壁岩石表面像被精心打磨，纹层顺着岩壁流淌，如同万年前的波浪被定格在这山谷之中。阳光从峡谷顶部进入，幻化出奇异的色彩。据纳瓦河族的历史传述，这个地方过去是岔角羚羊栖息处，峡谷里也时常有羚羊漫步，这就是羚羊峡谷名字的由来。
2: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R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3: 饿了吧？
2: 饿了，而且
3: 吃点啥？
2: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

0: 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1: 嗯，
0: 啊，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0: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1: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
0: 嗯，
1: 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0: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1: 对，
0: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嗯，
1: 对，
0: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嗯，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嗯，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哦，
1: 然后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
1: 嗯，
0: 到了相应的站点，
1: 嗯，
0: 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啊，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
1: 嗯，
0: 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
0: 嗯，
1: 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

0: 管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年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阳着用错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5: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FM 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6: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万年窑火，千年瓷都，江西省博物馆玉瓷归来展强势来袭，这可是明清时期景德镇玉瓷精品首次大规模集中回归故地，快来一饱眼福吧。 此次

展览联合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等七家文博单位，展出御瓷精品文物180件，其中122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144件，占比高达80%，是一次当之无愧的御瓷盛宴。有些文物还是首次出宫展示。展厅以景德镇御窑和宫廷紫禁城作为主体设计元素，以故宫红和青花蓝作为主题色彩，为观众带来入宫观展的沉浸式体验。寻御瓷归来之路，也许你就能找到景德镇御窑能够站在中国瓷器史的巅峰。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4: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很多大都市都拥有自然博物馆，但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概就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了。这里展出有包括地球与生物进化史在内的7000万件产品，时间跨度从侏罗纪时代到达尔文研究进化论的19世纪。其中最受小男孩欢迎的应该是恐龙和哺乳类动物的展品区域，这里有世界上被发现的第一个霸王龙骨架化石。另外地质馆也很受小朋友们的青睐，仿佛走进科幻世界一样，乘坐通向巨型地球模型的电梯上楼。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亲身体验地震，还能看到模拟火山爆发的场景，了解宇宙大爆炸及数亿年后太阳系是什么样子。衍生生物花园与达尔文中心时常会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非常受各类亲子家庭欢迎。
2: IFM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974
2: RFM 974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974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Morning 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要说咱们台里谁最忙呢，必定是庆元老师了啊。这又要主持节目，又要盯工地啊，这个走路都现在带风了。
1: 是的，那哎，说到盯工地，怎么现在咱们这个庆元老师改行当包工头了吗？
0: 不是啊，这是因为咱们创意装饰呢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式达成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了。那庆元老师呢是被派去做品质监督官了，哎，所以要往这个工地上经常走一走跑一跑啊，盯着这个装修的质量。
1: 哎，那就是说现在谁家要装修的话，庆元老师随时就能带着这个话筒和摄像老师冲过去检查吗？
0: 哎，那必须的啊，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在我们的这个公众的视野之下。
1: 是的。
0: 那同时也是为了庆祝这次的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了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到媒体样板房。这个媒体样板房呢，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政策，就是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优惠，现在来订装修可以立即省下40000块钱。
1: 那说到这个媒体样板房，大家其实可能会有些陌生啊。那为什么要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对，其实媒体样板房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接受咱们媒体监督啊，通过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来给大家做一个标杆，也是其实作为咱们媒体想要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的一种行为表现哈。
1: 那除了说咱们有这个媒体进行监督，它具体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装修方面的优势呢？
0: 哎，那必然是有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次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福利，大家可以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那同时呢，如果说您被选中了，那我们媒体也会全程对您的家来保驾护航，由庆元老师亲自监督哈。那同时呢，我们广电其他的主持人也都会不定期的探访您家的工地。
1: 是的，大家听出来没有，其实咱们广电和创意都非常重视这一批样板房。你想想这么多人出马给你进行监工，对吧？那你自己的话其实就不需要费那么多时间去进行这个盯工地啊，或者说盯什么材料啊。那我想说啊，这样的一个媒体样板房其实大家还蛮想报名的，如果了解之后。但是它的名额多不多呢？
0: 名额确实是非常的有限哈，只有49户可以来享受到这个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的优惠。那因为说如果人人家都让咱们来监督，我天哪，广电 变成这个真的都是变成包工头了，
1: 转行再就业吗？
0: 对，其实同样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这个监督的啊过程。所以说我们名额非常的有限，只有49户。那据了解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不到20户的这个名额了，所以是先到先得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赶紧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这也是咱们江西广电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了。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4: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它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猫鸟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那其实要说到啊，咱们最近台里面的大事儿啊，在上个星期呢，我们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成为了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那其实这一次的话呢，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咱们和这个庆元老师去进行监督。那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为了让大家这个装修更加的放心。
0: 因为质量这块呢，他们一直都是特别的在意的啊，也是摆在首位的一个位置，
1: 立足之本呢。
0: 哎，对，是的，庆元老师这次呢也是作为品质监督官，也是为了把这个装修的质量给大家监督好。那现在也是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啊，可以享受到他们的一个福利，也是咱们广电独有的一个政策，就是10000元的补贴可以立省40000元的一个装修金。那这16年来说啊，我们已经和创意有了10年的这个合作时间了啊，
1: 是的，
0: 真的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那这次的合作呢，相信也是为了大家在品质上能够带来一些新的突破，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领取广电专属的家装10000元补贴金。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16周年庆啊，那既然是周年庆，除了说咱们这种补贴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呢？
0: 哎，当然是有的啦，这个诚意必须要足啊。
1: 哎，
0: 周年庆期间呢，定装修可以免费赠送的是16大豪华家私，像是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啊等等，基本上是把咱们家的家具给包圆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直接用秒杀价就可以拿走。
1: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我们说到的这么多福利啊，这么多的一些补贴，那大家最担心的归根究底还是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因为毕竟家里的话，真的其实你装修好的话，真的就是很让人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觉得哪里不满意，就像一根这个钉子一样，对吧？就是很难受。那其实像我们这个家里的话呢，很多朋友最终还是觉得，那我怕出现什么增效问题、工程质量问题，那我们创意的话，其实这些问题的这个发生程度会怎么说呢？减缓很多，而且你可以放120个星。
0: 是的，因为创意装饰呢，它的这个售后啊保障是非常的到位的。比如说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它的质保期就有10年啊。而且呢，就是你跟你自己出去找这个游击队装修确实是不一样。
1: 对的，
0: 创意装饰毕竟你看都已经入干都16周年了啊，那深耕这个装修领域也是将近3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这么长的时间，哎，他都还在这儿，所以说根本压根儿不用担心说啊，创意会不会跑路的这个问题，绝对是给大家打包票的啊。
1: 是的，
0: 而且用的材料呢也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是直接送到咱们家中，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问题。那这次呢也是周年庆，给到大家一个这样的福利，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优惠补贴，立省40000元，所以说可以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来详细咨询一下。
1: 是的，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大家也担心说能不能兑现的问题，大家的话直接来拨打咱们的热线，哎，一探就知了。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4: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5: FM 974，
6: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7: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什么。
6: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 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5: FM 九七四。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梦内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上个星期呢，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啊。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1: 嗯，是的。那我们其实这一次的话，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的这个台里和庆元老师进行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装修方面更加的安心。
0: 哎，没错啊，这个质量方面一定是杠杠的，如果说不过关的话，咱庆元老师肯定是第一个拿话筒哎去报道了啊。现在也是恰逢他们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呢，这次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优惠福利哈，像是定装修的话可以享受到咱们广电10000元的现金补贴，也就是可以直接立省40000元。
1: 是的，其实16年我们就已经和创意进行合作，到现在算算也是有个10年了，真的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次合作的话呢，相信也一定会为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先拨打咱们的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一下咱们的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哦。
0: 嗯，那说到这个16周年庆，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像是这个周年庆相关的福利政策呢？
1: 哎，有的有的，那必须是有的。其实

0: 周年庆期间的话定装修，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装修补贴，是免费给大家送16大品牌的家私哦、嗯、
1: 哦，有哪些家私呢？
0: 比如说咱们就是家里的软装，像你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以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你能想到的软装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1: 哇，那基本上是给咱们的这个家具给配齐了哈。
0: 哎，是的。
1: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问啊，说这个家电会不会有一些家电呢？因为家电确实也是非常一个大头哈。
0: 哎，对，其实也是有的，因为它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都是秒杀价全部给你拿走的。
1: 嗯，而且我其实相信啊，就是很多人除了说这个家具家电能够就是通通带走之外呢、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工程质量问题、
0: 哎、
1: 因为毕竟啊咱们这个家里面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一住就是一辈子哈、
0: 嗯、
1: 那这个地方就这块的问题，相信大家既然很了解很想要去了解的话、嗯、又想要知道怎么样来给大家做到一些隐蔽工程方面的一些质保呢？
0: 那其实我们在创意装饰这一块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让大家放心的、
1: 嗯、
0: 它这个水电隐蔽工程质保达到了10年哦，而且它用的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您家，没有说其他的增项。而且的话呢，如果说遇上了咱们现在的周年庆，你定装修、
1: 嗯、
0: 还能再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直接算下来的话是立省了4万元哦。
1: 哎，这样说下来，这个十年啊，确实很少，嗯、我就相信有很少有这个装修公司能够给大家保证到，因为10年期间哈、啊，你指不定跑路了都不知道。对吧？对，但是咱们创意装饰呢，就是已经入干就已经16周年了、啊，
0: 对，
1: 而且深耕这个、嗯、装修行业也是快30年了。我相信就是说，对比下来，一定是给到大家非常安心的一个保障的啊。
0: 哎、是的。
1: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也说了有很多的这个时间问题也好，给到大家的政策、福利政策也好，但是能不能落实下来也是一个问题哈。
0: 对，那其实这个创意的话，大家是可以放120个心的，因为除了他们的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那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也会下工地进行巡检、啊、而且、哦、他可是立了一个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呢，
1: 那真的是要腿跑断了。但是愿意啊，为了咱们业主朋友都是非常心甘情愿的，
0: 对的。
1: 所以说咱们我相信是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刘总的，因为像是全网呢，大家可以查一个号叫做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就是可以直接找到咱们刘总，不管是你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嗯、或者说刘总去到咱们家中检查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找他啊、
0: 嗯、
1: 包给你解决的。
0: 是的，你想想就是刘总拿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受理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各种问题，对吧、
1: 嗯、
0: 去处理大家的问题，那势必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个工程质量给把关好给做好的。
1: 嗯，
0: 那其实像我们今年这个创意的重点工作的话呢，哎，其实还有我们的庆元老师作为质检官呢、
1: 哎、是、
0: 嗯、
1: 庆元老师这么多年啊主持这个都市现场的节目，相信也是深受广大老百姓的信赖和支持、嗯、
0: 是的，
1: 他也一定会为咱们老百姓来打抱不平、
0: 嗯、
1: 给咱们业主一个放心的家。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咱们在这个周年庆可以说赶紧来咨询一下咱们的热线。如果说你现在要订装修的话，我们现在订的话是直接能享受到咱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哦。
1: 嗯，
0: 你算下来的话是立省4万元，而且还有咱们的这个质保10年。你想想，我真的觉得在其他的装修公司很难给到你这样的一个安心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进行预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
2: 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5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 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布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布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

0: 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你知道江西这些县城之最吗？人口最多的县鄱阳县，根据2018年的数据啊，鄱阳县的人口超过了158万人，远超其他县份。人口最少的县全南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南县的常住人口为16.95万人，面积最大的县修水县，面积4504平方千里，比鹰潭新余还要大，相当于0.85个景德镇。面积最小的县共青城市，共青城市是九江市中部的代管县级市，面积只有310平方公里。GDP 最高的县南昌县，2022年的 GDP 达到了1195.6亿元，并且是江西唯一的全国百强县。你还知道江西哪些县城之最呢？
7: 974歌为什么？
8: 挪威三文鱼为什么那么出名？挪威地理位置独特，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北部，处于寒冷的北极水域与温暖的墨西哥湾流交汇之处。这里的水域丰富，海岸线狭长，为三文鱼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适合的温度和水流。几千年以来，凭借对挪威海域和海岸环境的深入了解，挪威渔民们在这里生生不息。因此，挪威人知道这里的三文鱼需要什么，以及在哪些地方茁壮成长。每个挪威渔场都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供足够空间供鱼类自由游弋。鱼类仅占据海洋农场2.5%的空间，其余的空间皆为海水。挪威人仅向三文鱼投喂洁净高品质的球丸状饲料。另外，挪威三文鱼生产已大幅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从1987年开始减幅达到惊人的99%，每吨三文鱼仅使用0.14克的抗生素。传统和知识与现代科学手段相融合，构成了挪威水产养殖的基石。三文鱼工厂的选址也经过了精心考量，它远离大陆，靠近三文鱼生长的海域，因此一旦三文鱼从海水打捞上来，便可以迅速在工厂加工保鲜，48小时之内便能运达世界各地。
3: FM 974，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3: FM 974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这样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3: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的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哦、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3: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嗯、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四五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3: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2: 我也超级喜欢喝。
3: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
2: 嗯，
3: 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2: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嗯、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3: 就不是那种
2: 饲料
3: 那种死猪妞、哎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2: 对，然后它长两三年也就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3: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
2: 嗯，
3: 据说啊，
2: 嗯，
3: 吃虫草长大的
2: 哦，
3: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
2: 嗯，
3: 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啊
2: 嗯、
3: 还有这个鲁固藏之味呀、啊、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2: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3: 对，
2: 嗯，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3: 是的。
2: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
3: 嗯、
2: 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4: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

0: 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如果呢有一天啊，你准备装修的时候，可能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是你非常喜欢的。有人呢很喜欢那种极简风，就觉得家里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还有人呢很喜欢那种侘寂风，就觉得它的色调的搭配啊非常好看。再说呢，之前呢有这种新中式的这种装修，它可能有些时候呢会有点浓墨重彩的一些色调方面，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会得以呈现。不过我觉得和设计师的沟通啊，包括和整个施工的一些装修工程队的沟通，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呢才会有不少的朋友会选择家装公司。哎，一下子包出去，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了，太舒服了，太轻松了。可是呢这个问题啊又出现了，如果呢家装公司并不正规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呢就会坑你。这个其中呢像是一些增项的问题，刚开始签合同啊，没有问题，这套房子25万之内全部搞定哈，包括窗帘包括家具全部都给你。结果呢在实际装修的过程中呢，你可能25万呢、你可能40万都不一定打得下来。这个地方哎，这个门呢那我目前的这个预算的话是这种门，如果呢你要换成那种门的话呢，不好意思，这一项可能要大概加个6000多块钱，就左加右加的话加上去，可能真的会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了。所以呢我们的各位听友啊，我觉得选择家装公司你就一定要选择很正规的。我们江西广电的联合创意装饰现在正在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这一点呢其实和我们的广电员工价格是一样的。然后呢现在订装修的话，你立马就能够省下4万块钱。这也是因为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的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最近才签下的战略合作啊。那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对我们非常信任的话呢，我们将会派出了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派去当品质监督官，就专门来盯着装修的质量。这个样板房呢其实真的是希望我们媒体能够在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合作，通过媒体的介入和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很好的样板房，给大家呢立个标杆出来。媒体的样板房呢有很多的优势，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0791-88-20-6222 0791-88-20-6222，报名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如果被选中的话呢，那我们媒体会全程的为你的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由庆元老师来亲自监督，其他的广电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的。我觉得就有这个价格的立省，这是非常让人心动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广电给我们听友们的独家福利哦，88206222，欢迎大家赶紧拨打，样板房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
3: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2: 饿了吧？
1: 饿了，而且
2: 吃点啥？
1: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2: 嗯啊，
1: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2: 是什么呢？
1: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啊、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2: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嗯、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1: 对，
2: 然后
1: 有讲究的，
2: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1: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2: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嗯，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1: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2: 对，
1: 我们这一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嗯。
2: 对，
1: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2: 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1: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2: 嗯，
1: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2: 嗯。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嗯，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氧，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1: 哦，
2: 然后
1: 很漂亮的，
2: 会跨越。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1: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
2: 嗯、
1: 到了相应的站点、
2: 嗯，
1: 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啊
2: 对
1: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
2: 嗯，
1: 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2: 对，
1: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2: 哦，
1: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2: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2: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2: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
1: 嗯、
2: 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974就是你的 solo。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白？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7: 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是谁还不知道在南昌市区有个小众公园卢子亭， 就藏在帝王大厦后面的巷子里，闹中取静，偏安一隅，是一个难得的休闲场所。相传在古代，鲁子亭是汉高士徐志引垂钓的地方。虽然公园不大，但景色不错，公园内柳树成行，还原了明代时期豫章八景之一。古庭院内有特色的碑廊，白墙灰瓦，木格的窗棂，静坐下来仿佛穿越了一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川菜博物馆。成都川菜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活态主题博物馆，包含了四川本土文化的重要部分：川菜、川酒、川茶、川戏、川派建筑、川式园林。博物馆藏品6000余件，川西居民建筑构成新派古典园林风光。成都川菜博物馆以继承川菜文化传统、弘扬四川美食为宗旨，为美食王国的无国界公民打造川菜文化传播平台。馆内拥有价值400万人民币的泡菜坛，全国最大的灶王祠，氨氮含量超过国家出品26倍的手工豆瓣。游客在这里将感受一回穿越时空的美妙的川菜文化之旅。
2: FM 974，
3: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

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阳着用错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啊、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5: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4: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5: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4: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3: FM 九七四，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撞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重新出发。
3: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似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人间仙境不可思议，你见过悬空小镇吗？当我以为苍兰诀永远完结，却在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又把故事经历了一遍。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仙侠世界，我想就是这里了吧。隐士于山谷、悬崖峭壁、山水之间，尤其是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时候，简直就是梦中的神仙地。据说是一位富豪儿时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画面啊，就是现在的望仙谷雏形了。多年后口述给设计师，又耗资26亿，在深山峡谷中硬是建起了一座仙侠世界。去过的朋友都说无比震撼。你是否愿意携带你的家人一同走进这仙侠世界？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罗托鲁阿热泉使城市成为地狱之门？罗托鲁阿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北部，坐落在火山多发区，那里到处可以看见冒着蒸汽的温泉、硫磺湖和沸腾的泥浆地，空气中也是无不弥漫着硫磺的气味。热泉辉煌，泥浆沸腾，不时有蒸汽从地洞中喷出，给城市蒙上了一层恐怖的色彩，仿佛地底下潜藏着一头活着的巨兽。于是人们把这里称为地狱之门。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觉得啊，人间最美四月天，其实呢，每一年的四五月份啊，都是特别特别美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很多人会想着啊，我能够出去玩，还有很多人就想着，哎呀，这个季节好像应该要开始装修了，房子呢收了之后就会感觉一直拖呀拖。那之前的时候呢，可能是有反潮天，大家呢不大喜欢，但是呢接下来这个季节呢，温度就会慢慢的上来了。如果呢我们花几个月的时间能够把房子装修好，那用炎热的夏天让它散发一下透透气，到了我们这种非常漂亮的我们的秋季的时候，就能够搬进新居了。或者再让它再透一透吧，透到过年的时候，哇，搬新房过新年，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可一旦说到装修的话呢，又有许多朋友感觉很担心，太麻烦。

0: 饭了哈，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想。你想象一下啊，跑建材市场呢，就会让人非常的头疼。那到底选什么样的材料啊？然后材质如何啊？价格怎么样啊？哎，反正呢，这些事情太让人心烦了。因此呢，选择一家正规的装修公司，这个绝对就是明智的一个决定。可是呢，又有不少的朋友在疑惑，说如果装修公司选择好了之后呢，当时说的好好的，一旦等到真正开始装修了，这样的这个增降的问题呀，那样的耗材又必须要更换呢，还有呢，这个水电到底能不能够质保啊？看不见的隐蔽工程，万一出问题的时候住了两三年，这房子这儿漏水，那儿又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工艺的问题，该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有广电的媒体来为你保驾护航，由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亲自来做监督。那在最近呢，我们江西广电啊和创意装饰是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特别的征集一些样板房，然后我们的主持人们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如果说你能够入选这个样板房的话，那不仅能够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能够立马的省下现金40000啊，还能够有那么多的人共同来监督到位。不需要你自己每天的去想着我要去盯工地，我要去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给我偷工减料，不需要，我们的整个的样板房都会有很多人出马来为你监工。媒体样板房的名额肯定是不多的，我也不大确定你的家所在的小区是不是能够来争取这个样板房的名额，所以呢，最好的办法你可以自己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报名和咨询。总而言之，通过我们974，你能够享受到最大的优惠。如果呢这个优惠力度不够的话，你大可向我们来进行反映，可以呢拨打0791-88206222，江西广电给我们的听友们送上独家的福利。那现在样板房的名额一旦进入5月份之后，肯定呢就会抢得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赶紧拨打0791-88206222来咨询和报名吧。其实装修真的没有那么的可怕，交给专业的装修公司一定能够事半功倍哦。88206222，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 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吃不惯是吧？
0: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1: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0: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1: 哎呦，
0: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也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牛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R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

0: 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1: 对，
0: 然后
1: 有讲究的，
0: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多好，
1: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0: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1: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0: 对，
1: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0: 对，
1: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0: 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1: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0: 嗯，
1: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0: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1: 哦，
0: 很漂亮的。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1: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0: 对
1: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0: 对，
1: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0: 哦，
1: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0: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0: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2: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3: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4: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1: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

0: 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1: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云南最值得去的10个地方，在11月份正好是淡季错峰出游，赶紧码住。大滇水瀑布景区以瀑布为主题，瀑布落差巨大，水流湍急，景色十分壮观。茶马古道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在这里游客可以了解到古代的茶马贸易和文化交流。抚仙湖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之一，湖水清澈见底，有着美丽的湖岸线和丰富的水生植物。轿子雪山以高山风光和杜鹃花海为主题，山峰陡峭，气势磅礴，山顶有着大量的积雪和冰川。大河口水电站景区位于云南省楚雄市，以水电站为主题。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9-7-4歌为什么？
1: 斯特罗克尔间歇泉多久喷发一次？斯特罗克尔间歇泉位于冰岛西南部，喷发比较频繁，平均每小时喷射几次，每次持续4到10分钟。每当喷射时，蓝绿

色的热水通过水塘里直径约3米的一个洞口涌出，然后伴随着一阵轰鸣声，气泡翻腾，一股沸水柱猛地冲向空中，高度达到22米以上，然后喷水逐渐平息，直到下一次喷发。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想要读懂上饶，从这里的一条路开始。这条路的名字啊，对上饶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就是五三大道。五三大道是1964年五月建成的，为的是纪念1949年五月三号上饶解放。1949年五月三号的清晨，解放军发起了势如破竹的攻势，一阵炮声过后，如惊弓之鸟的敌军便溃败而逃。随后解放军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上饶城。

终于上饶解放了。后来政府便将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五三大道，以纪念上饶这一涅槃重生的重要日子。这些年来呀，五三大道几经整修改造，东西两端不断延伸拓展，如今已成为上饶市区主干道了。两侧梧桐长得茂密，满目青翠，车流穿行不息。上饶因五三大道而生动，也因五三大道而盛大。去上饶的话，可以去这条有故事的大道看看哦。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眼镜博物馆。上海眼镜博物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宝昌路，面积是1500平方米，分三层楼面，由眼镜的世界、眼镜光学、眼镜材料和检测等七个展厅组成。各展区以图片、实物和三维动画的形式介绍了眼睛和眼镜的关系，以及眼镜自身的科技和眼镜的发展历史。眼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在三楼的展区。如果说二楼展区是为了普及爱眼知识的话，那么三楼展区则主要是让公众全面了解人类矫正视力的主要工具眼镜，并且揭示其背后蕴含的科技知识和文化内涵。同时，三楼展区还展示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眼镜行业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前景。
2: IFM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2: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I 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
1: 冷冷的冷的我们，
0: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2: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3: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4: FM。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红范森林的价值是什么？红范森林是雨林的一种，它经常在洪水季节被长时间的淹没。就拿亚马逊河举例，每年随着降水增加，亚马逊河的干流和各个支流相继进入洪水期，时间最长可以持续200天左右，河面最高可以上涨10到15米之多。亚马逊河及支流两岸茂密雨林的高大林冠层也会随着河水上涨，变成河面上的一个个绿色孤岛。生态学上，这类森林被称为红范森林。季节性的河面上涨，使得河水与森林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作用，带动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营养物质循环，促进雨林的植被更替。此时也是许多鱼类和其他生物的繁殖季节。
2: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
2: 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五四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3: FM 九七四，
4: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5: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6: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在外国人眼中排名第一的中国神山究竟有多美，看完这篇就知道了。张家界并未被列入中国的三山五岳，但是它却意外地成为了最受外国人向往的中国山景。2009年，一部科幻影片《阿凡达》在全球引爆，在观影期间，许多观众都被它那美轮美奂的哈利路亚山所吸引。那些悬浮在空中的巨石就像海上的冰山，缓慢移动，如同仙境一般。去过张家界的人都知道，它汇集了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黄山的变幻和桂林的秀丽，能火遍全球是必然的。秋天去张家界的确很美，但张家界的美并不受时间的限制。以年为单位来看，这里的春夏季节溪水明净，跌宕多姿，溪畔花草鲜美，鸟鸣莺啼，丝毫感觉不到炙热。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是湖南省最大的历史艺术类博物馆，自建馆以来就以保护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为己任，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服务于一身。多年来，作为长沙市的文化地标，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是人们了解湖湘文明进程、领略湖湘文化奥秘的重要窗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湖南省博物馆在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公共服务、文创开发、运营管理等方面成绩显著，现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之一。
2: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4: FM974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5: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6: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

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4: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 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3: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
4: 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五四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5: FM 九七四，
6: 旅途中的我，
7: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8: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9: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9: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南京秋天。